0: 要让你我不要我我你不你爱你的苏
1: 爱你的苏爱你的苏
0: 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爱你的苏

小子啊，才会觉得啊，我三六十岁，我三五三的娘们要双狂的一大把泡菜，小子啊，进进进个三台呀，我一六我就是这样，要不要的告诉你，小子啊，进进进个三台呀，我靠，哎，看哪门的我。我娘哪没弄弄，我三六，早饭五六，去去，我要说的来不？去，他杀他呀，妈妈，来不要我急了，别，让那我哈杀他妈妈，妈妈，去杀杀我妈你救命了，救命你也救不死死，别过别别，别过别别。

0: 人不得别出门，那一定说不不娘个不的，那一定说不不娘属的属的，那个说不的那也不说不，咱们那木娘，这些说是比啥比啥是比啥，谁那木乎没法，谁那国父王文金乎没法。我的父亲呢，我也是基督徒，哎，你们要我们，哎，不然我也听，哎，我那个彼得看谁，我那样做吧，哎，你也是看见彼得谁，哎，那我说的没什么错的，哎，那我说，那我可没什么错的，我听，那没没什么错的，那怎么后悔？这下面我听，
1: 是是，
0: 我不懂，嗯，
1: 哎呀呀呀，
0: 你那也别无话啥，就是不穿我说的，我哪也没有。
1: Yeah,
0: one in that channel. You're on your one of them.

别人，鸟中我鸟，我弄错别人，别人，那不得我呀丢，别人我跑我丢，那个卡什么？哎，鸟哭比那野丢，哎，那鸟哭比那野哭哇，野哭，野看见没有什么？野突然没混用，基地，没发的啥哭不起来，哎，那还指望着咱家吃的我，Jesus， 哎，鸟哭。

什么名牌，我什么事，俺们俩不能这样的无情。你 friend 你不要玩那点的牛虎，那说自己是无情。我今天没 friend 我软体，我看见你是往说的那我们俩。Jesus, I'm not the man. Jesus, I'm not the man.